0: 지라디 카케 고아 조기에 쪼다가 이래 아 이월라치 키고와 타타요 키네 셀라 아르나 후티 키고리 다리오 키네 이시고 자티 와이세 카 실라이 와고 오다 키고와 타타요 키키니 세기 네시니
1: 我拿着那个地方来，估计应该的。看这个那些车，他也接你的，我说他也接你的，都没得那些滴滴过跟别人的，他的过也接的。我拿这个跟，那那些来这来跟你去的啊，就我看看我的车他也接去的，他也去的车，你的，他过去也过去，他就啊坐在客户的电脑车过来，一下。
0: 俺这那种这边的就搞这些，这可算是他那现在已经最近，这当没说他有几年的，那新疆的一个在考虑几年的，他已经考着的，已经在那十年就去的，就对了，估计，大概，那他刚出第二个，我的大概，这个大概几岁了，在那你。
1: 哎，我在看电视，那个电视，那，看，我在看电视，你在那，你知道我电视在那，那些个从来看的，我操，他也是，从来说的，但是，没时间的，你知道如果看些，不管他也是听你的，这你看的对吧？有的人我过来，跟他在第二个。
0: 在那边也吃啊，但是你自己吃的我都没吃，那吃的。但过路来摘的这个，我得自己搞摘的。没事，那个那就，哎，没事就。我们这边的人，可能那种太热，那这些就那都算，就把这个人家肯定我们还可以的。
2: The question is...

刚买起来过平了，就是来过，但是老公看这个人好像漂亮一点。不是看了过平了，就再抬过，再我看到这个人好像漂亮一点。土里头的过平了，就是来过，再我看到过这个人好像漂亮一点。那么我知道过平了，就第一个，但是老公看到这个人好像啥地方漂亮一点。对面的奥运会在第一个，这是我国看到几个是吧？啊，算出来个这样的题。而且看到奥运会在奥运会，这是我国看到国家是吧？啊，那个这样的题。刚才没提到奥运会，这是我国看到国家在出来个这样的题。就当那个看那个叫啥那啥个奖，出来个，这是我国看到国家在他一个这样的题，叫什么？この時、私は彼女を見つけたのは、私は彼女を見つけたのは、私は彼女を見つけたのは、

0: 天哈你我家这里来也哈滚茶做哈滚茶呢，这地方天哈你好，快点些，那个我那我哈，这咋他打这个那，一啥子那个地方的这地，哈个地是，他的地那个乡镇那个地啊个哈个我来唱红，哈你过个地方的。
1: Il a ni zout ne net la dani yadhi yagetzi negi aha negi her edagin diaha dile.
0: Atla diasi gudne ke ata atla diya agudia hunte.

这个他现在能干，算个挺好的。我现在应该种什么来干？我种各类些种植，就各种各地，各地了，各地了，种。就是去他们那些，他新那个地方，各地了的，那地方的什么东西，他还没看他过去，谁在里？啊，他这个地方的没有那个，他他可能是。但是没有这个地方是当地的地方是那边的地方是看一个地方的那种地方是那个 CBC 有票的时候他这个他他们地方也不存在是肯定拿出来的一场当你没有来，来这边也算一点吧。

好，那空地这个是在会员呢，是空块在好。那看住了，还真我那里面啊，看住嗯，国军记者做点真我公安的做点的，你说还是蛮是在混的，还是在的。嗯，蛮这个还跟那都蛮是连。嗯，哎，马斯利亚的，可是你这个电脑，哈哈哈哈哈。哎呀，阿什利恩、沃森、麦肯锡，不是公司呢，还有别的，那个特朗普个各种瓦雷、布兰特，哎呀，还有别的那点呢，可他那里的，可他们大概嘛是，还有 quality，